0: 819 किलोहर्ट्ज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1: 大家好，希望今天的你过得还不错。今天也是由我张大卫继续陪大家听歌，一起看看今天的歌单吧。有这几首歌曲，就是爱、天空、365个祝福，但愿其中一首歌能让你会心一笑。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首优美通通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聊糖尿病口一时的三种口二都是的三种是当中的第三种枸杞子。枸杞子有一好的滋补营养，有疗效头昏目前小块的功效，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使用。医生也认为枸杞是治疗糖尿病、亚尿频、尿液较长的正常的常用药。总是枸杞子含糖量也高，糖尿病人每日是适合左右比较适合，唔好食太多。好，听众朋友，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还有个蒲公英水、人参水、桑叶泡水也可以治疗糖尿病，因为桑叶作为治疗小块症而适用于临床试验。研究实验表明桑叶具有降血糖的作用，其生物间可以抑制代谢糖过程当中酶的作用，以多糖促进 B 细胞分泌降胰岛素，从而促进细胞的糖的利用。好，听众朋友，今本日的养生专栏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